因可以有 safety 哈，恁个 emergency exit 哈，恁个达达会弄上。第块还是阿恁个哎呀，阿等了等呢，阿看第那个哦，我可 huge 哎的阿达还是阿恁个耐心，哦呀。